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有一天，公园里运动场旁的长椅之上坐着一位爸爸，他看着五岁的儿子荡秋千。20分钟过去了，爸爸就向小男孩喊着说：“儿子，刚刚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要走啊？”儿子求他的爸爸说：“再5分钟嘛，拜托5分钟就好了。”爸爸点点头，儿子满意地继续荡着秋千。5分钟过去了，爸爸站起来叫小男孩说：“时间到了，走吧。”但是小男孩舍不得走，他又求爸爸：“再5分钟了。”

爸真的只要再五分钟。爸爸坐下来说，好了，再五分钟。五分钟很快又过去了，这个爸爸就走过去叫儿子说，走吧走吧，该回家了。这时候小男孩正和旁边那个同年龄的孩子在玩沙呢，他又舍不得走了，他再求爸爸说，最后一次，真的最后一次，五分钟，拜托了。爸爸想一想，摸摸儿子的头，他说，真的最后一次哦，等一下一定要走哦。旁边有一位女士看到了这幅景象，忍不住笑着说，你真是一个有耐心的爸爸。这名父亲他无奈地笑笑说，其实以前我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爸爸，自从我大儿子死了以后，我就变得很有耐心了。他接着说，就在前年吧，我大儿子在这附近骑脚踏车被一个醉鬼驾驶撞死了。我以前总是没有耐心陪他玩，当他要求再延五分钟的时候，我总是拒绝他，父子俩常常闹得很不愉快。现在我不想在小儿子身上再有同样的遗憾了，我不想让他失望。话刚说完，小男孩得玩最后一把沙，跑过来拉着爸爸的手说，好，可以走了， Daddy， 我们回家吧，算算这次五分钟还不到呢。

或许有很多人疑惑，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为什么人容许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呢？其实我们要说，正因为天父就像这位父亲一样，他有耐心的等待，他等待人类的悔改、认罪、重生、得救，等了一年又一年，他还在等呢。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could write a book about the way you walk and whisper.

a simple secret. Oh, my plot is just to tell them.

0: 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前卡内基美隆大学教授 Randy 在他的知名演讲如何实践儿时梦想中激励听众说，人生中难免会遇到阻碍，但是这些阻挡你的砖墙一定有它存在的原因。这道墙不是为了阻止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去展现自己想达成这个目标的热情与执着，也为了阻止那些不够渴望的人。圣经上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亲爱的朋友，当遇到困难与挑战时，逃避绝对不是唯一答案，让我们更勇敢地去面对它。当困难克服之时，你会发现这些困难原来都是使我们成长的养分。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2: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1: 爱要勇敢的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一位在车祸中不幸失去了左臂的十几岁的小男孩，决定向一位老师学习柔道。他很认真地学习，不过令他不解的是，六个月过去了，老师却只是重复地教他同一个动作。他忍不住问老师，你能不能再多教我一些动作？老师回答他说，你只要把这个动作学好就可以了。虽然男孩并不了解老师的用意，不过他相信老师的话，继续努力学习。几个月过去了，老师决定带他去参加一个身段鉴定比赛。在比赛中，他很熟练地运用老师所教的动作过关斩将，一直到了决赛。虽然对手强悍的令他几乎招架不住，他仍然在一番苦战后反败为胜，得到冠军。回家的路上，男孩问老师，为什么只用老师所教的一个动作他就赢了这场比赛。老师回答他说，有两个原因。第一，我教你的招式是柔道中最难的一个动作，你很精通。第二，对手想要破解这个招式，则只有一个动作，一定要抓住你的左手。这个男孩最软弱的地方，竟成了他制胜的关键所在。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地方，但神总在我们的软弱上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力量。只要善加利用神给我们的一切。

0: 夜，我们也必像这个男孩这样，在自己的软弱上看到神的另一种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还记得2021年东京奥运女子1500公尺预赛时，荷兰选手哈山不慎大跌一跤，全场一阵哗然，那一幕惊心动魄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哈山不假思索，立刻迅速爬起，急起直追，最后夺得预赛组第一名，取得奥运决赛资格。这位田径长跑女将哈山出生于伊索比亚，15岁时以难民身份迁居至荷兰。他回忆自己刚刚来到荷兰庇护所时，因为难以适应，天天不停哭泣。后来他告诉监护人他想跑步，当时他只有一双很旧的运动鞋，但他依旧不放弃，天天练习。他的态度也获得荷兰田径俱乐部的赞助，为他提供了全新的钉鞋，顺利开启他迈向奥运之路的第一步。哈山在东京奥运一共参加1500、5000和10000公尺三个项目，在9天内完成6场赛事，跑完24.5公里，并取得2金1铜的漂亮成绩。

带着泪光鼓励所有在逆境中的人说，人生的挑战好比在田径赛场，重点不是起跑点上有谁，而是谁能跑到终点。亲爱的朋友，人生难免经历低潮，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相信自己，勇敢站起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能对自己的努力坚持，相信最终可以得到奖赏，赢得喝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ill my eager heart with such desire. Every kiss you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
1: 小歇一下。
0: 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茎，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许多人之所以会想移民，有的是为了寻找一个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有的是为了下一代的成长和教育，有的是害怕政治制度的变化。无论理由是什么，但是有谁可以确信哪一个地方是最稳妥、最值得我们离乡背井前去定居的地方呢？这是多年前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有一个人从小就向往加拿大温哥华秀丽绝美的风光，所以在他中年事业有成的时候，就举家迁居到加拿大温哥华。他以为从此就可以平安度日了，哪里知道他们才刚搬到温哥华不久，美国跟苏俄的关系日趋恶劣，苏俄的飞弹天天对准美国，而温哥华正好是弹道必经之路。他越想越惶恐，再三的思量，又跟妻子讨论很久之后，他们选择前往南美一个从来没有战事而且四面临海的福克兰群岛。想不到才刚安顿下来，人算不如天算，阿根廷跟英国为了争夺这个岛的主权，就在这个小岛上爆发了战争。他和妻子除了相拥叹息，整天面对战火苟延残喘之外，一下子真不知何处才是他们的安居之所。亲爱的朋友，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无论愿不愿意，总有一天人人都要离开，撇下所有的前往一个新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可能是充满永无止息的黑暗和灭亡，也可能是充满了荣光，不再有眼泪、死亡、悲哀、哭嚎和痛苦的天堂地。亲爱的朋友，面对变化无常的人生，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倚靠永不动摇的上帝，选择真理之道，拥有真正的喜乐与平安。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5 inch，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渣，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 I mean 我的线索都

奢望有点越线，我想看你跳舞，我想看你身体赞美我的天赋，让我感觉不是独属你的苦，我想看你笑得开怀，像你爱你生命，永远都是尊敬，像你可口蜂蜜，把手给我，让我握着，我让你感受那些我不曾有过的，这是唯一。

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些。 Oh man，让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在这街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英国某个磨坊边的池塘，经常有天鹅驻足拜访，也有鸭子和其他水鸟在此快乐嬉戏。看似恬静的水上，却隐藏着危险。原来有几根电线从池塘一角的上空穿过，几只飞往池塘的天鹅因为没注意到而触电死亡。于是磨坊主人向有关单位反映这问题，请电力公司派人员在电线上插了几只小红旗作为警告。之后天鹅看见小红旗就远远地飞离，避开危险，从此再也没有天鹅触电死亡的事情发生。上帝为了保护我们，也在四周插了红旗。以圣经为例，上帝透过圣经

0: 警戒我们，要防备邪恶，激励我们寻求智慧。如圣经箴言第十三章中提到，不要轻忽教训和责备，要谨慎我们的口舌，要认真对待财富，要远离虚谎，不要藐视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亲爱的朋友，圣经使我们增加智慧，每天多读圣经能使我们在为人处事、经营事务上更加谨慎有效率，同时让我们明白上帝设立的警戒红旗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绝非恶意的惩罚。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祝福您天天拥有智慧，时时享受平安。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路加福音22:62，彼得就出去痛哭。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夜，有两个门徒背叛了他，犹大出卖了主，带着罗马兵丁到客西马尼园去捉拿他，而彼得三次不承认主，

甚至矢口否认认得他。不同的是，下一步他们做了什么？彼得起初是懊悔痛哭，后来渐渐恢复了爱主的心，而犹大却把自己吊死了。当我们犯了罪，最要紧的是下一步怎么做。我们是让罪恶的思想留在心里，并且找借口为不对的行为辩护，或者是怪罪别人，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美国总统林肯童年时期就受母亲爱的教育，当母亲临终之时手按着他的头，嘱咐他要以爱待人。林肯一生以此自我勉励，不计人恶，宽待仇敌。当其左右手的人问林肯为什么不对付仇敌时，林肯回答说，我善待仇人，化敌为友，不就没有仇敌了吗？他曾经道出心声说，我绝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也不用卑鄙恶劣的手段。凡是立志成大事或立大业的人，绝不可有意气用事之争，绝不可稍存私愤，绝不可与人争斗而酿成仇恨的恶果。林肯因为有一颗宽大的心，所以他才能够成就治国大业。同样的原理，一个能肩负大任的人，他也必须具有宽恕别人的雅量。何谓宽恕？就是放下心中的仇恨，过去的让它成为过去。有这种的雅量，才能够面对更艰巨的任务。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让我受什么样的罪，我照样还给你。这已经是社会上常见的报复手段，类似的情境更常成为小说或电影的题材。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仇恨，一心想报复时，将会失去心灵和精神上的自由，因为憎恨会引导他的情绪，使他的灵魂无法得到平稳与安息。一旦人学会了宽恕，心中的沉重就被释放，甚至痛苦也不复存在，然后就会呈现安详和坦然，那时他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0: 有两个妇人在聊天，其中一个问说，哎，你的儿子还好吧？这个妇人叹息着说，别提了，真是不幸哦，他实在够可怜的，娶个媳妇懒得要命，不烧饭，不扫地，不洗衣服，不带孩子，整天就是睡觉，我儿子啊还要端早餐到他的床上呢。哎，那你的女儿呢？妇人满脸笑容地回答说，她啊可就好命了，她嫁了一个不错的丈夫，不让她做家事，全都由先生一手包办，煮饭、洗衣、扫地、带孩子，而且啊每天早上还端早点到床上给她吃呢。同样的状况，因着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时，就会产生不同的心态。多站在别人的立场看一看，或换个角度想一想，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有更大的包容，也会有更多的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一个小男孩，他的脾气很不好，很喜欢骂人、骂脏话、讲狠话，他已经成为习惯了。有一天，他的爸爸给他一袋钉子，要求他说，你每次想发脾气、开骂的时候，你就把一根钉子钉到篱笆上去。第一天，小男孩就钉了37根钉子到篱笆上。几个礼拜以后，他学会如何控制自己了，他每天钉到篱笆上的钉子越来越少了。他发现控制自己不发脾气比把钉子钉到篱笆上要来得更容易啊。有一天，小男孩发现他已经完全能够控制自己不发脾气了，他可以不用再钉钉子了。他把那袋剩下来的钉子拿去还给爸爸。他的爸爸反过来要求他说，好，那从现在开始，每次当你能够自我控制住把骂人的话吞回肚子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一根钉子从篱笆上拔出来。几天过后，小男孩告诉爸爸，爸爸爸爸，所有的钉子我都拔出来了。于是聪明的爸爸牵着儿子的手一起去看他的篱笆。爸爸说，儿子，你做得很好，显然你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咯。可是你看看这些篱笆上的洞，千疮百孔，篱笆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咯。所以你要知道，只要你一发脾气就伤了人，不管事后你怎么样的弥补，都还是会留下一个一个的洞，留下疤痕的。看，就像这篱笆现在的样子啊。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常常对人发脾气呢？不管事后说再多次的对不起，那个疤痕可能都还在那里。苦读咒骂嫉妒的言语就像磨利的刀，笔准的剑，一旦射发出去，非常伤人的。很多人喜欢在发脾气的时候撂下狠话，其实他的心里并不是真的有意如此，只是想吓吓他而已。可是你知道吗，就算你事后说说者无心，可是伤害已经造成了。记得哦，当我们想说一些会让自己后悔的话时，千万千万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踪都在想你。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2001年上映的电影《勇者无敌》中，讲述了一对兄弟汤米与布兰登的故事。两人年轻时都曾在父亲的指导下成了综合格斗选手，但因为父亲酗酒导致家庭失和，两兄弟分道扬镳。汤米因母亲的离世无法原谅父亲，多年后父亲因为一直无法得到汤米的谅解而自暴自弃，在一次烂醉之后向汤米一吐心中的苦痛。最后看着泣不成声的父亲，汤米决定选择原谅，将老泪纵横的父亲搂在怀中，轻声地安慰他。后来汤米也和布兰登在原本要证明谁是强者的格斗擂台上跨越了长久以来的误会，布兰登向汤米道歉，两兄弟和好如初。人总在错误中成长，在遗憾中学会坚强，尽管人生无法重来，过往的伤痛可能一直都在，但如果我们选择放下及原谅，或许可以真正的释怀，并且成为更好的自己，持续走下去。学会真实的接纳与宽恕，才是真正的勇者。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一位老爷爷过九十大寿生日，一大群来为寿星祝寿的人都称赞老爷爷身体十分硬朗，红光满面，精神抖擞，一点都不像九十岁的人。其中就有人问老爷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好吧，我告诉你们我的秘诀，老爷爷当众喜乐地说道。65年前我结婚的时候就和太太约法三章，今后只要我们吵架，一旦证明谁理亏，谁就要出去院子散步。这65年来每次吵架都是我到院子里或街道上散步。其实老爷爷并不笨，也不可能每次都是他理亏，但是由于他的忍让，每次都是他主动到院子里散步，减少了夫妻之间不必要的争吵。英国作家培根说，少年人爱在嘴上，中年人爱在行动，老年人爱在心里。这位老爷爷，他的爱是在嘴上、行动和内心，真心爱他的妻子，谨守不恶言相向、不起争执的约定，所以得以白头偕老、长寿多福。圣经上说，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飞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杜鲁门当总统之后不久，有位记者拜访他的母亲。记者笑着问说：哎，有这样的儿子，你一定十分自豪吧？杜鲁门的母亲回答说：是的，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现在正在田里挖马铃薯。这个故事很简短，可是意义深长。在妈妈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宝，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因为有成就的儿子就特别疼爱他，说他好。成就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不偷不抢，一样是他的好孩子。有位企业家在商场上有着惊人的成就，当他的事业达到巅峰

0: 中的时候，有一天，陪同他的父亲到一家高贵的餐厅用餐，现场有一位琴艺不凡的小提琴手正在为大家演奏。这位企业家在聆听之后，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琴，而且几乎为之疯狂，就对他的父亲说：如果我从前好好学琴的话，现在也许就会在这儿演奏了。他的父亲听了，回答他说：是啊，孩子，不过那样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在这儿用餐了。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常为失去的机会或成就而感叹，但是往往忘记了要为现在所拥有的感恩。丘吉尔曾经很幽默地说过：如果我碰到烦恼时，我就会想起一个老先生在临终时说的一句话。他说大半辈子他都活在烦恼中，可是大部分他所烦恼的事却从来没发生过。俗话说庸人自扰，但是现在庸人太多，扰事不休。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飞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20世纪科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爱因斯坦，在年幼的时候并不出色，几乎可被列入愚笨的儿童。爱因斯坦他以后的成就一点一滴都是来自他的苦学和努力。晚年他曾经回忆说，我的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遭遇到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圣经以弗所书5:16-17上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爱因斯坦认为上帝赐给人类的赠品中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他是一位珍惜时间的人。他发现特殊相对论的时候年仅26岁，发表一般相对论的时候年纪是37岁，特殊相对论的研究报告只有12页，但是在他出版之后15年内，有关的论著多达4000多种，他们都想去解说这个原理。这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当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在学期结束时的一天集会上，学生们都追问他在学术上有没有新的发现。爱因斯坦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站起来说，我有一个新发现，就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从暑假开始到暑假结束的那段时间，所以请各位同学要好好的利用这暑假的一段时光。说完了，全班哄堂大笑。人类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懒惰的人时间太慢，劳碌的人时间太快，悲伤的人时间太长，欢乐的人时间太短。想一想，盛年不再来，机会难再来，趁着少年时莫负好时光。我们有书可以读，就应该立刻去读，否则将会错过时机而后悔莫及了。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是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其他钓客不解地问，别人都想钓到大鱼，为什么只有你把大鱼丢回河里呢？这个人轻松地回答说，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去。让我们想想，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自己的心，够用就好，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取自己够用的，不必贪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富翁，发财有道，生活无门，处处小气将就，唯一舍得花的钱就是医疗保健费，想尽千方百计要让自己活得更久，可是活的时候又不好好享受人生，每天活得一模一样，无聊得像白开水，虽然无害但实在无趣，活多

久也没差。结果生命结束，丧礼反而办得风光讲究，死后花的钱反而是他活一生都花不到的金额。有多少人就是这样，活得穷，死得富啊？更麻烦的是，身后留下庞大的财产，不但没有造福子孙，反而财产越大，留下的火药库越大。是不是遗产变遗祸了呢？圣经上说，为自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享受不是大鱼大肉、花天酒地，而是去经历、体验生命的无限美好。所以活着的时候要舍得花钱，对自己好，对爱人好，对孩子好，对亲人朋友好，不要斤斤计较，跟他杀价，反而要活得富，活得乐。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却开始多愁善感，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只是可惜没从头看起。你说亲爱的没什么遗憾，这一切还不算。

感谢生活让我遇见你，这一切还不算太迟，就像你曾告诉我亲爱的。

问为什么。巴啦啦啦，呜呜呜呜呜，全部都放空。你说他有多冲动？

作，或是天真的儿童。我想送你一朵白玫瑰，像振动机的纯洁。

0: 像善变的星座，或是天真的儿童。我想送你一朵白玫瑰，像真冬季的纯洁。我想送你一杯黑咖啡，让你陪我一整夜，就像夏天的阳光，
1: 夏天的阳光，
0: 夜晚的星空，
1: 夜晚的星空，
0: 也像善变的星座，
1: 善变的星座，
0: 或是天真的儿童。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我的完美日常是一部讲述从周遭寻找日常美好的电影。电影由德国电影大师温温德斯执导，不仅入围2023年坎城影展正式竞赛单元，男主角伊索广斯更荣获坎城影展最佳男演员奖。电影里伊索广斯饰演一位东京公厕的清洁人员平山，他在电影中过着简单的生活，早晨因着户外婆婆的扫地声在清晨微光中清醒，他折好被子灌洗，为植物浇水，有条不紊地穿上工作服，穿戴好手表，携带皮夹和相机，出门抬头望向屋外的朝阳，在贩卖机买罐咖啡，开车前往当日排定的地方上班。途中他听着卡带里各种70、80年代的老歌，认真清扫每一间负责的公厕。平山以相同节奏有序的步调日复一日重复着，在他井然有序的日常生活以外，他也沉浸于对音乐与书本的爱好。他热爱树木，用传统的底片相机拍摄了一张又一张透过树叶缝隙流泻而下的光影照片。导演温温德斯将老派美好完美存封进电影角色里。现代人的生活不断太旧换新，我们是否会像平山一样，在自己的世界仍保持知足的态度？是否珍惜每一刻不会重复的时间，活出我们的完美日常？

腓立比书四章十节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秘诀。愿我们都能明了天父所赐下的完美日常，珍惜生命中的丰富，每天活在感恩与赞美中。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take it to the flow now, ooh.
1: Oops,
0: to the flow now, ooh.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个人拥有一颗相当美丽稀有的大钻石。某一天，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派了大臣要来向他买钻石。大臣说：
2: 哎，国王想用6000两金币跟你买钻石。
1: 钻石的主人听到相当高兴，他也相当乐意卖钻石给国王。

0: 就在钻石主人回到房间要去拿钻石时，却看到自己的父亲正香甜地在睡午觉，可是保管钻石的金库钥匙刚好就放在父亲的枕头底下。钻石主人实在不忍心干扰父亲的睡眠，就决定不叫醒父亲拿金库钥匙了。钻石主人安静地关上房门后走了出来，对大臣说：
1: 真是对不起，我父亲正在睡觉，而金库钥匙就在他的枕头下，我不能吵醒他，所以没办法把钻石卖给国王了，请您帮忙向国王郑重道歉。
0: 大臣只好带着金币离开。大臣回到皇宫向国王禀报此事，听到大臣所说的话，国王点着头说：
2: 给他这么多钱也不愿意吵醒熟睡的父亲，真是个孝顺且善良的人啊，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百姓，表扬他的孝心，我要好好的奖励这个人。
0: 结果这孝顺的儿子获得了比钻石更珍贵的奖赏，也成为国中传扬孝顺的典范。俗语说百善孝为先，父母养育子女的恩情难以回报，当一个人能够真心孝顺的时候，他的品格相信也是非常美善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变老。早上起床关节咔咔响，等到站好已经过了五秒。看到镜子里脸上的三疤纹，想起昨夜愁日都很睡不着觉。年轻时候爱穿的紧身背心，现在也只去的加件外套。已经看远要戴了近视眼镜，现在没老花眼镜近的看不到。李宗盛大哥他说得好，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当个大神好。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华特，我要的底片洗好了吗？怎么拖那么久啊？
2: 我
3: 华特，这个底片洗坏了，我要怎么用啊？
2: 其实，对不起。
3: 这是电影《白日梦冒险王》的场景，主角华特是个不擅长社交的宅男，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他总是选择低声下气，而非鼓起勇气进行对话。不过，不善言辞的华特却有一个特殊的兴趣，喜欢做白日梦。在他的梦中，可以和喜欢的女生告白，可以和主管争取权益，更可以毫无惧怕地做任何想做的事。
4: 华特，你去找那张遗失的25号底片，没找到就不用回来啦。
5: 是的，主管。
3: 为了不被裁员，华特踏上了一段冒险的旅程。他勇敢跨出停

滞不前的脚步。从那刻开始，总是做着白日梦的华特终于不再做白日梦，他的生活也不再无趣。华特的生活就像每个平凡人的缩影，做着白日梦却没有时间的勇气。而白日梦冒险王的故事却告诉我们，在平凡的日常中做出一点小改变，我们或许就能慢慢靠近心中理想的模样。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什么是天才呢？有人说，一个人放对地方就是天才。反过来说，我们眼中的蠢才，很可能也只是放错地方罢了。例如，你和一位土著被困在非洲丛林里，既无食物，也无水喝。这位土著由于懂得各种求生的技巧，他能带着你逃过一劫。相反的，如果你把他带到办公室，要他使用电脑，那么情况将会完全不同。因着他对这些科技的东西感到陌生与笨拙的情况，你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白痴。的确，天生我材必有用，有些科学家连音阶都抓不准，有些画家连一封信都写不好。可是当他们放对地方时，就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恭敬地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发挥独特的恩赐与才干，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雅各书四章三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有些人认为上帝是有求必应的，也有人把上帝当作超级改运者，以为他会回应他们的每一个怪念头。例如篮球迷会说，我们落后了，快祷告吧。又比如某执行经理必须参加一个极为重要的销售展示会，已经迟了30分钟，却请同事代祷能够准时到达。那些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做祷告的人，对上帝以及上帝的整个救赎计划的了解是

浅的。他们认为上帝的存在就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求，减轻痛苦，让生活更快乐。这种观点可能在世俗小说里可以看到，在圣经里绝没有这样的记载。所有为了满足个人的自私愿望而企图辖制上帝的，都是在侮辱上帝。雅各认为自私的祷告是与世俗为友，也是与上帝为敌。在未来几天中，让我们分析我们的祷告，如果内容都是为着我们自己的方便、舒服或是喜欢，就是我们该改变祷告内容的时候了。祷告并不是向上帝下命令，而是善尽向上帝呈报的本分。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

有一天，外婆注意到她的小孙子很不对劲。平常小孙子都是心平气和，很专心的，但是这几天他精神不集中，而且异常的急躁呢。外婆关心地问他说：“亲爱的，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时候小孙子很烦躁地说：“我最喜欢的弹珠不见了，是猫眼的那个，我好不容易才得到它呢，可是不见了。”外婆帮着小孙子找啊找，还是找不到。外婆也找累了，就拉着小孙子的手说：“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小孙子这时候他就说：“好，求求上帝帮我找回来，那可是我最心爱的弹珠呢。”于是他们就跪在地上一起祷告。祷告之后，小孙子似乎平静多了，很快的就做完该做的功课，去玩玩具模型了。

0: 二天，外婆想起了那颗弹珠，她很不愿意问小孙子，怕惹他伤心。可是看到他又恢复像往常一样的快乐，于是忍不住问他说：“亲爱的，你找到你的宝贝弹珠了吗？”“哦，还没呀，还没找到。”外婆说：“可是我看你很开心啊，我还以为你找到了呢。”这时候小孙子快乐地跟外婆说：“没有，可是天父让我不再想要找了，他让我现在想要玩的是爸爸给我的模型啊。”外婆看到了小孙子玩得很开心，几天之后又送他一盒玩具模型了。外婆很高兴，上帝改变了小孙子的心意呢。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